0: 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9: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0: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1: 耶耶耶啊哈啊哈，切切。
1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五湖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的，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今天大事：1073年7月24日，北宋哲学家周敦颐逝世；1802年7月24日，法国作家大仲马诞辰；1886年7月24日，中英签订缅甸条款；1901年7月24日，总理衙门正式改为外务部；1975年7月24日，我国梅田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王竹泉病逝；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信蒋经国诉统一；1994年7月24日，加勒比国家联盟成立；1996年7月24日，奥天文学家测算宇宙年龄，因为111岁；2014年7月24日，阿尔及利亚航空客机失联；2015年7月24日，安倍经济学正式宣告失败；2016年7月24日，三沙发现世界最深海洋蓝洞。
0: 呼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双江镇西瓜种植基地。那么该种植基地呢，是位于东仁县双江镇啊，一笼笼长势喜人的西瓜藤爬满了瓜田，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掩映在绿叶之中，惹人喜爱。双江西瓜种植面积接近3000亩，主要品种为黑美人、麒麟西瓜等等。双江西瓜皮薄肉嫩，沙甜口感好。相传明朝万历年间，状元黄世俊曾将双江西瓜提名为状元瓜。优质的万里湖水以及日照还有土壤，让那里的西瓜尝起来沙甜，深受喜爱。怎么样，找个时间到那里去体验采摘西瓜的乐趣，尝一尝香。

诗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经过如此的经历，刚翻开啊书本准备学习，就被手机弹出的消息打断。刚准备集中精力呢投入工作，被同事的闲聊扰乱了思路。时间呢一分一秒的走了，其实呢你的工作还是停滞不前。所以我们要学会屏蔽干扰，在如此的时间内专注当下。

0: 有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9: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0: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8: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8: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1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 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和九七八漫游和园，
12: 在和园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3: 来上个高山锅帮我来家
4: 九七八。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如此的感觉呢？有的时候啊，明明想放松一下，但当你刷了一阵手机之后啊，感到莫名的疲惫。其实啊，刷手机呢是一种输入，动动手指它能够完成，但回想一下之前刷过的内容，你还记得吗？其实呢，反而是那些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将头脑当中的想法输出的爱好呢，能够让你收获沉浸心流的满足。唯有不断的积累，多读书啊，日积月累，那些输出型的爱好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来听歌，来自梁咏琪，沉淀。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跟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甘肃兰州，听着黄河水，来碗地道的牛肉面。兰州啊，它是一座美食之都，那里有很多的美味等着您打卡。同时它也是一座很江湖的城，在那你很容易能够和豪爽的当地人打成一团。早晨您可以像当地人一样来碗牛肉面，亦或到黄河边听听民谣品酒。无论你来自哪儿，酒满上喝干，大家都成了朋友。来兰州啊，除了牛肉面之外呢，还有手抓羊肉、酿皮子、牛奶、鸡蛋烙糟、灰豆子、甜胚子、热冬瓜、酱水面，还有油炒粉，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兰州的交通啊，也是极为便利，那里有中川国际机场，还有高铁兰州西站。听广播览美景，和悦电台旅游广播，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0: 龙川市原中央书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今天我们就来到龙川这片红色热土，探寻革命先辈留下的鲜红印记，来一场不忘初心的红色之旅。
1: 龙川县苏维埃政府旧址是一座藏于山坡之上砖木构筑的客家方形围屋，黄克等革命先驱在此成立了龙川县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并配合中共东江特委实施年关大暴动计划，迅速组织发动震撼东江上游的龙川赫氏武装暴动，打响了龙川工农革命的第一枪，为龙川人民坚持长期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香港文化名人大英旧指挥部旧址又被称为老龙福建会馆，至今已有160多年历史，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也是震惊中外香港文化名人大英旧行动的指挥部。在此次行动中，800多名滞留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逃离虎口，安全转移到大后方。据不完全统计，经老龙护送出去的人员就有300多人，而这次秘密营救行动也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
0: 遗存在龙川的革命旧址见证了峥嵘的革命岁月，记录了无数革命先辈为我们家国命运、民族大义牺牲奉献的英勇事迹。
1: 闽粤赣边吴兴隆县苏维埃政府旧址是闽粤赣边区建立的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旧址内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锈迹斑斑的展品，一面面记载着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红色墙绘，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思想受到洗礼。位于龙川之北粤赣交界的小餐村是广东省古村落之一，也是革命老区村。在中央苏区遭受经济封锁的时期，小餐村农民协会在广东党组织领导下成立地下送盐队，冒着生命危险运送食盐、药品等紧缺的战略物资，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现今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来到小餐村，重温这段难以磨灭的红色记忆。
0: 在行走中感受红色文化，在旅游中接受红色洗礼，让我们一起点亮龙川的红色地标，在红色基因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2: 早春，我听到小草破土的声音；盛夏，我听到百花开放的声音；深秋，我听到落叶飘落的声音；晚冬，我听到雪花纷飞的声音。生命的每一天，我听到四季轮回的声音；生活的每一晚，我听到心弦波动的声音。
3: 一路畅通，陪你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给我感觉》一首改编版本的《不一样的感觉》送给您。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5: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4: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5: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4: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5: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9: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10: 清新时尚，
1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10: 大同路的小吃、
11: 桂山的风，
10: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3: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10: 最美的你。
3: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上午的9:08，请跟随我们的音乐节奏，进行下一段的广播旅程。接下来是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这里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一分钱，方便又快捷。供求热线，欢迎各位。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看一下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周五了，也是这周当中供求热线为您服务的最后一期节目。生活当中任何信息都可以抓紧时间在今天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就是快乐。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先来关注全国各地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趋势。 那未来几天副热带高压与大陆高压联手，南北方的高温会增多，而且由于温度比较大，闷热感突出，不少地方体感温度将会超过40摄氏度，甚至可达45摄氏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起蒸桑拿。 同时，华北、黄淮等地多分散性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台风红霞将会生成，并将在粤闽沿海登陆，带来强风雨的影响。接下来详细来关注具体情况。 好的，先来关注一下高温的地区。从这个今天开始，昨天开始大暑节气了。从常年来看呢，大暑节气全国平均气温在24节气当中也属于最高的。大湿热交蒸的桑拿天也再次达到鼎盛时期。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那明天后将与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

0: 这一片庞大的暖高压的控制区，我国从西北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的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 那主要的旅游城市当中，像西安、兰州、武汉、上海、杭州、重庆等地，都可能连续遭遇高温。西安、上海、重庆未来六天的高温可能天天见面。 那高湿度加高气温，体感温度会比气温高不少，像是今天啊，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将会超过40摄氏度，一些地方甚至会达到45摄氏度。 好的，大范围的桑拿天来袭了，特别是外出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了，准备好防暑降温的工具。另外呢，您旅游之前还是最好是观察一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即将生成的台风红霞的情况。除了热强降雨之外呢，强对流也持续再现，之后呢还将有台风会带来强风雨。这两天呢，北方有高空槽缓慢的东移，华北黄淮处于高空槽深槽底部，底层在偏南暖湿气流区当中，中层有干冷空气卷入，形成 上下冷下啊，形成这个上干冷下暖湿的不稳定的局面。那这种情况呢，非常容易触发强降雨和强对流的天气，降雨呈现出弱点强的这样一个特点，需要特别注意，就是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 特别强调，就是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未来12小时将会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那今天夜间到明天25号的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的海面，向广东还有福建沿海靠近，并且呢会在25号的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的珠海到福建的张
1: 25号到27号，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的。广东东部、福建的南部、江西的南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西部、浙江的东南部沿海等地是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东北部山区、福建的东南部沿海和西南部山区、江西的 东南部等地局地还有特大暴雨。另外，广东的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在150到300毫米，局地会有400到450毫米，单点最大会达到500到600毫米。 特别提醒大家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广东、福建等地要做好防御台风的准备，特别是广东的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累计雨量大、单点降雨强、致灾的风险高，需要加强对次生灾害的防御。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河源。河源呢，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出，说这个台风红霞呢会生成之后呢，或登陆广州之后穿心可能啊，这个中心呢可能是穿过河源。受其影响呢，26号开始呢，河源将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还有大暴雨，有7到9级局部，甚至10到11级的阵风，所以一定要注意防范。

根据河源市气象局最新的预报说， 26号开始呢， 受到台风影响，河源将会有这个大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出现。那这个所以一定要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在这段时间当中一定要关好门窗。 好的，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 24号今天河源的天气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气温是24到37摄氏度， 明天25号多云转雷阵雨， 局部是有大雨的， 气温在24到37摄氏度， 26号大雨到暴雨， 局部是大暴雨， 气温在24到30摄氏度， 27号中到大雨， 局部是暴雨， 气温在24到32摄氏度。 展望28到29号， 受到季风槽北台的影响，仍有明显的降雨。

0: 提醒大家，接下来呢要注意这个防范强降雨及其引发的山洪、城乡、急涝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呢还要做好这个建筑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再就是道路绿化、树木等防风加固的工作。另外呢还特别要注意，就是未来几天河源天气也非常炎热，注意防暑降温，并且 做好防溺水的工作。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给您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关注 978河源旅游广播， 发短信记住我们的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61。

好的，在这我们特别发出一条通知，请大家留意了，受到台风影响呢， 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会提前一天来举行。

2026 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组委会办公室在23号向全社会发出了通告，就是关于受到台风影响呢龙舟赛提前一天举行的这个内容。 受到台风12号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影响呢， 气象部门最新预测 7月26号呢， 我市将会出现强风暴雨天气，河道的水位及流速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为了保障全体参赛选手、裁判员、工作人员以及观赛群众的人身安全，确保赛事组织平稳有序，经过赛事组委会研究决定， 原定在2026年7月26日，也就是星期日上午举办的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提前到7月25号星期六的上午8点30分举行，赛事地点、竞赛规程等环节不变。 在这也特别提醒大家，特别是准备观赛的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个准确的比赛日期，提前一天放在星期六，也就是后天7月25号上午8点30分正式举行。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这里是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有生活当中的信息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送上来。再次重复提醒各位，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首期位数号码是7178，陈经理发来信息，这是来自广东爱捷环境科技与有限公司服务有限公司，目前呢正在招聘的是保洁主管，署名建议女性为主，年龄在35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够吃苦耐劳，另外学历中专级以上，2年级以上的物业厂区保洁管理经验，熟悉保洁全套作业流程，清洁剂使用，消杀垃圾分类设备操作，洗地机吸尘

高压水枪等等了，然后等员工的排版，另外考勤物资耗材管控等等，具体薪资待遇方面可以免疫。 具体工作地点在原城区的桂山路口这一边，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陈经理取得联系，这里号码是136-1288-7178，136-1288-7178。 好，再来看到手机尾数号码是1023，这是肖小姐发来的信息，这是来自河源市德利联合口腔医院有限公司，目前公司也正在招聘当中，招聘的岗位包括市场推广员、 地推专员等等了，那市场推广员方面一共是20个名额，18到55周岁，有销售类经验优先。地推专员有10个名额，18到55周岁，有销售经验优先。福利待遇方面实行的是底薪加绩效加五险，每月工资在3000到5000元左右。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肖小姐取得联系。 号码是1787658-1023，1787658-1023，工作地点在建设大道19号有利商务大厦 B 栋1-3德利联合口腔。

好的，另外手机尾数号码是 0797， 这是来自河源市联兴彩印有限公司，目前公司也正在招聘当中，主要招聘的岗位是海德堡双色印刷机长一名， 另外呢是PMC开单员一名。 那具体情况直接和黄小姐取得联系， 这里号码是 191-0762 0797 191-0762 0797， 具体工作地点在源城区高浦港亚达工业园区之。

0: 有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生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供求热线，生活当中任何信息都可以借此机会来发布。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11。

0: 的手机为说号码是3768，在这个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图片哈，这张图片呢显示出辽阔无边的草原，这个草坪也是绿油油的啊，很多人呢开着自驾车停靠在这边，而且呢还搭起了帐篷，有些呢远道而来的骑着这个机车的朋友啊在这里也是嬉戏玩耍。 这里究竟是哪儿呢？很多朋友感到非常好奇。其实这是来自顺天挡眼大草原，没错，确实是草原的感觉了。那这里呢环境非常的优美，而且呢辽阔无边的绿草地，确实是一个周末来游玩的好地方，感受下河源的这个大草原的魅力了。好，感兴趣的朋友呢周末
1: 时光，可以到这里给您一个定位，顺天挡眼大草原。

好的，这两块地皮呢，我们分别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啊。首先来介绍 GX42 这块地皮，这块地皮的准确位置在锦江中路以西、活力路以南。那规划呢，主要就是商务商业混合用地，面积呢大约是 2.39 万平方米，容积率小于等于 2.0， 挂牌价格大约是 0.35 亿元。那这块地皮呢，它主要的核心价值就在首先呢可以连片两块地连片开发，再就是高新区的核心商务带当中，还有就是它直接面向东江，政务资源环绕，同时呢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的绝佳载体，产业集聚效应非常显著，适合连片开发高端写字楼、产业孵化器以及商务配套的商业，长期租金收益比较稳定。好，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这部手机啊，这直接和谢先生取得联系，具体电话呢是0762-3602-189 3602-189，来自河源市高新区国土规划建设局。

好的，另外呢，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蚊虫已经进入了活跃期了。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进入高发地段。那根据了解说，和原根啊，登革热，再就是鸡孔啃亚热，是这两种这个传染性的疾病呢，八月到十一月是防控吃紧的阶段。市防控中心特别提醒市民，务必要做好防蚊灭蚊。同时，已经在全市医疗机构启动了逢疫必检、两热同检机制，确保早发现、早处置。那河源市疾控中心在这里也呼吁大家哈，应该定期的养成这个清理积水的习惯，翻盆倒柜清除闲置的空容器当中的积水，家中安装这个纱门纱窗，外出要穿浅色的长袖的衣裤，避开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的地方。一旦出现发热、皮疹、关节剧痛等这些症状，都应该立即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来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的旅居时。同时提醒市民，确诊之前呢，切勿擅自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以免加重出血的风险或者是掩盖病情。市民的主动配合、及时的就医，能够阻断传播的第一道防线，请大家一定要记好了。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

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天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这条信息，手机尾数号码是6767，张先生，张先生这里有一套房正在急售当中，这套房是属于这个自来水公司宿舍三楼的一个单元，88个平方，三房两厅一卫结构，目前急售价格16万不到，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看关注一下，是13377616767，13377616767，张先生。好，另外手机尾数号码是5811，说这里十里东岸关山月组团当中有套房，目前也正在转让当中，126个平方，属于大三房，带有新装修，全屋全新的大品牌家电，现在由于业主另有城市发展，所以需要急转。好的，具体电话呢是136-3128-5811，136-3128-5811。好，手机尾数号码是8868，李女士，李女士这里正买了一辆这个领跑汽车，同时呢有一台这个充电桩，由于没有特别适合的地方来安装，所以呢目前充电桩呢正在闲置当中，全新没有开包。好的，哪位朋友需要的话呢，直接和他联系，具体电话是136-9096-8868，136-9096-8868，领跑原装充电桩一台，正在转让当中。

没关系，你可以给你的亲人共襄盛举。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4分，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段了。最后我们再次把这个接下来的台风的情况和大家特别提醒一下。那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测说，26号开始呢会受到台风影响，河源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甚至是大暴雨，同时呢有7到9级的局部阵风，还有10到11级的阵风。台风影响期间呢特别提醒大家要关好门窗，非必要不要出门。那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到明天的天气呢是晴到多云，明天是有阵雨雷阵雨出现的，气温是最高在37摄氏度，26号呢是大雨到暴雨，局部还有大暴雨，气温在24到30摄氏度，27号中到大雨，局部还有暴雨，气温在24到32摄氏度，展望28到29号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仍有明显的降雨。在这也要提醒大家，接下来的这个台风会影响河源的这个天气，所以暴雨大暴雨不断出现，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特别是门窗一定要紧闭，同时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在暴雨来临的时候呢尽量的躲避。

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6呢，今天陪伴各位的这个供求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13825389161。好的，今天的服务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下周周一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3: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3: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时常想念，经常来听，我的好朋友，请不要把不开心放在心底哦。河源电台97.8，七月以爱之名，祝你岁岁平安。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悠悠弯弯天边情非
5: 茶馆，
3: 一路有老歌。

0: 我们为什么喜欢听老歌呢？它的核心原因就是触发怀旧情绪，唤起与个人经历相关的温暖回忆和情感共鸣。
1: 全神贯注在歌唱，如何分清楚方向？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1: 望真你，然而喜不喜欢我，忘记问你。
0: 我们来听陈奕迅2000年爱上你是我眼睛的错。这张专辑呢是陈奕迅在华星唱片时期的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它融合了多种多元的音乐风格，歌曲歌词呢通过隐喻式表达探讨情感的认知主题，而音乐结构呢则是采用标准的流行曲式的框架。

陈洁仪七号登机口，歌曲以旅途中的自由和释然为核心主题，通过机场意象和停机坪灯火、未来带我走等具象化的歌词，构建出走与追寻的情感的叙事风格。编曲则融合摇滚节奏和行进式的旋律，古典的则是轻快且富有推动力，传递出挣脱束缚的迫切感。陈洁仪的细腻声线则诠释了记忆归零、阅读寂寞等诗意的表达，强化了作品在感性层次和情感释放间的

邓丽君1984年第二张粤语专辑《漫步人生路》中怎么开始。歌曲以细腻婉转的笔触描绘了一段感情中缘尽而心难释放的复杂心境，而邓丽君以她标志性的柔美嗓音和细腻的情感处理赋予歌曲强烈的感染力，诉说着爱情逝去后的释怀与永恒的怀念情感。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清
1: 清茶馆，
0: 一路有老歌。

为什么我们更喜欢听老歌呢？尤其是那些我们学生时代的歌曲，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老歌听起来更有味道，因为大家对于青春时期的流行的音乐感最熟悉，特别是在14岁左右流行的歌曲最能够唤起自传式的记忆，也就是说这些歌曲和我们过去的经历紧密相连。

0: 令人提提神。
1: 郑秀文越吻越伤心。
0: 跟我嬉笑不再吸引，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吻吻。
1: 这首歌呢收录在香港广播75周年金曲引起纪念 CD 中，歌曲以细腻笔触描绘了亲密互动中的疏离感，而歌词通过越问越伤心的反复的咏叹，刻画关系冷漠时候的试探与失落。

周慧敏、李克勤，万千宠爱在一身。这首歌呢是1992年他们的合唱粤语歌曲，收录在李克勤个人专辑《红日》中。歌词内容呢则是以男女对唱形式，展现恋人之间的深情告白与情感羁绊，交织甜蜜的与患得患失的情绪表达。而歌曲呢自发行之后，多次以现场版、演唱会版等多种形式被重新演绎，并且收录在多张的音乐专辑中。

0: 爱情是不是会令到人很伤心的呢？我又成日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1: 为什么女人成日都不喜欢问？

周华健，多一分钟少一分钟。歌曲的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前途有你》当中。这张专辑呢，是以自然质朴的制作风格和创新尝试为特色，成为当时在香港地区的畅销作品。歌曲的创作聚焦于情感共鸣，通过反复打磨细节传递真挚表达。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忘记他，
5: 也悠悠昏昏天边情非
4: 茶馆，
3: 一路有老歌。

一首老歌，一段故事，老歌携带着一种不可复制的韵味，令人沉醉在无尽的回忆之中。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一瞬间我们穿越回听歌的那个年代，重拾青春的羞涩与激情。欢迎你收听这时段的节目，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今天夜里总下雨。歌曲呢发行在1995年，以细腻的叙述风格描绘出友情和情感的变迁，凭借着旋律的抒情性和歌词的文学性，在当年广受好评。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如果这是最好的结局。
2: 老歌见证了时代的变迁，那些经典老歌总会激起心中的共鸣，让人在音符中体会时光的流转。通过老歌，我们怀旧，回顾那些曾经的点点滴滴。这首老歌来自于陈冠宇翻唱的歌曲《从开始到现在》。

当我们在聆听老歌的时候，是一场心灵的交流，让人沉浸在悠扬的音乐当中，因为那些老歌总是能够唤起我们对于往昔的回忆，让心灵回到曾经的美好时光。而这首经典老歌来自于陈慧敏《空壳》。

每一首老歌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我们听着唱着感悟着人生的酸甜苦辣，回味着经典老歌，感叹着岁月匆匆。这首老歌是来自邝美云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梦给他
7: 也悠悠弯弯天边情非
6: 茶孤，
1: 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一路有老歌，今天我们来听许冠杰。
1: 一要共对轻舟飘。
0: 许冠杰1948年9月6号出生在广州，1967年担任莲花乐队的主音歌手，同年发行了首张专辑。1971年凭借着创作歌曲《铁塔凌云》受到关注，1974年发行的粤语专辑《鬼马双星》揭开了在香港粤语流行乐坛的序幕。1977年凭借着专辑《半斤八两》获得第一届金唱片奖百年纪念奖。许冠杰在香港乐坛被尊称为歌神、香港歌王、香港流行音乐祖师和广东歌鼻祖。他和兄弟许冠文、许冠武和许冠英合称许氏四杰。许冠杰呢唱过很多经典的歌曲，这一时段我们就来听1974年许冠杰所演唱的《双星情歌》。
1: 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
0: 《双星情歌》是许冠杰为其与哥哥许冠文、许冠英共同合作演出的电影《鬼马双星》而写的一首插曲，主要表达的是一种爱恋的甜蜜和离别的怀伤。电影插曲里，许冠杰所饰演的俊杰和吕友惠所饰演的妹头共游轻舟，把守海岸，沉醉在一片甜蜜的恋爱生活中。

0: 1974年，铁塔凌云。
1: 铁塔凌云。
0: 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专辑《鬼马双星》当中。歌曲呢在香港歌坛占有特殊地位，有香港港歌之称，也是许冠杰第一首粤语流行歌曲，成为代表香港文化的标志性的时代曲。谭咏麟、徐小凤、刘德华、林忆莲、钟镇涛等人也翻唱过这首歌曲。

0: 许冠杰，天才白痴梦。
1: 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但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只是为了追求而追求。其实这种状态下的人们呢，就像是迷雾中的景物，朦胧不清，而现实才是应该我们珍惜的。通过梦境与现实的对比，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和追求。97.8，这里有好歌，这首歌来自于许冠杰，天才白痴梦。

1976年，许冠杰《半斤八两》。这是许冠杰的代表作之一，标志香港粤语流行歌的市场正式形成。《半斤八两》是由许冠杰为许氏兄弟参演的同名电影所创作的主题曲。歌曲呢，同时也唱出了香港当时打工一族的辛酸，至今传唱不绝。

1976年，浪子心声。这首歌曲呢，同样出自1976年发行的专辑《半斤八两》当中，也是电影《半斤八两》的插曲。歌曲以舒缓的吉他旋律和口哨采样为特色，而歌词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创作于1976年，反映了许冠杰对于当时社会的观察和反思，而歌词中世事真假难分，浮浮沉沉多年等句，暗含对于当时孵化世界的清醒认知，倡导以平和的心态应对人生的起伏。歌曲呢采用左右声道错位编曲，前奏以原声吉他开场，而间奏加入口哨采样，既保留传统的韵味又具有现代感。许冠杰的演唱注重情感传递，现场表演常常通过肢体语言强化听众的沉浸感。

1978年，世事如棋。这首歌曲的歌词表达了人生变幻莫测，如同棋局一般的哲理。歌词用世事如棋的意象描述人生充满变数，如昼晴昼雨，人事天天变，有喜也有悲，强调人生喜怒哀乐的不可预测性。这种比喻既体现了对于生活复杂性的认知，也暗含接受变化、顺其自然的处事态度。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4: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3: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5: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远
8: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9: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8: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10: 擦过。
9: 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1988年4月由卢冠廷所演唱《但愿人长久》。

一把颤抖的嗓音，一片永恒的星河，卢冠廷和唐书琛用音乐缔造了香港乐坛的传奇。当卢冠廷标志性的颤音在寂静的夜空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回1988年的香港，那时的香港正处于移民潮的动荡中，人才辈出却内心迷茫。但愿人长久作为卢冠廷的代表作之一，不仅仅是一首三台冠军的歌曲，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他从一条名叫 Tubi 的沙皮狗的离世，升华为对于生命、爱情与永恒的深刻思考。卢冠廷的音乐之路布满荆棘，生于1950年的香港，他是粤剧名伶卢海天的私生子，自小背负着弃子的烙印，更残酷的是他患有阅读障碍症，文字在他的眼中扭曲成怪异的符号。他一生看不懂文章和乐谱，音乐成为他黑暗中的火柴。16岁时，在美国西雅图的课堂上，他将诗歌唱成旋律，赢得了同学们的掌声。那一刻，他好像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而在人生最低谷时，卢冠廷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紫霞仙子唐书琛，国民军阀唐继尧的孙女。这位才女当时是酒店高管，优雅干练，却看中了潦倒歌手卢冠廷的才华。但愿人长久的创作灵感则是源于他们的爱犬的离世，让夫妇二人深感世事无常，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而词作者唐书琛以星星寓深情，歌词中每夜繁星不变，每夜常照耀，则表达了对于永恒与坚贞感情的渴望。词评人朱耀伟则认为，这是唐书琛把坚贞感情写得最成功的词作。卢冠廷的演唱风格极为独特，他的声音带着一种神经质般的颤抖，却恰恰契合了歌曲中对于永恒质疑的不安感。有乐评人指出，他的版本唱出了淡和怨的深层的含义，既有美好的愿望，又有对于愿望可能落空的忧虑。但愿人长久在当年一经推出立即引起轰动，在短短一个月内，他先后登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

这时段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再见理想。歌曲的发行在1986年，由黄家驹、叶世荣、黄家强、黄贯中作词，黄家驹作曲，也是黄家驹主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 Beyond 1986年发行的专辑《再见理想》。这首歌的歌词独坐在路边街角，冷风吹行，不仅仅是艺术理想的墓志铭，更暗含着对于市场妥协的悲怆的宣言。那些未被世俗所磨出老茧的耳朵，永远听不懂琴弦震颤里所深埋的赤子之心，而每个在深夜里被这首歌刺痛灵魂的人，都曾经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上撞得头破血流。

那当年一把邻居丢弃的破旧的吉他意外地叩开了少年黄家驹的音乐之门，这位天赋卓绝的追梦者以 Beyond 为乐队命名，誓言要做超越时代的先锋音乐。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娱乐圈纸醉金迷，原创音乐在翻唱的风潮中艰难求生，首张专辑《香港》遭遇市场冷遇， Beyond 成员只能辗转街头卖唱，甚至贷款筹办永远等待演唱会。当台下的观众在中途陆续离场，空荡的场地里回响着他们不被理解的呐喊。在理想与生存的撕扯中，黄家驹最终向商业规则低头。1986年深秋的寒夜，这个从草根崛起的摇滚斗士蜷缩在街头。

这是一首落寞孤独的歌，讲述的是黎明前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光。当时 Beyond 乐队作为一支平民草根地下摇滚乐队，回想到未被大众认可以前，仍然艰苦地为音乐而奋斗，那种感觉是失落，是无助。而黄家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下了这首《再见理想》，来表达自己无助失落的情感。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周启生，天长地久。
1: 孤单的手紧抱着你的腰，像昨日正相爱的时刻。
0: 歌曲呢发行在1989年，在专辑华纳白金经典全套一当中。1980年代，香港玩电子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刘以达，另外一个就是周启生。周启生身为香港流行乐教父顾嘉辉的入门弟子，却和师父古朴典雅的音乐风格所背道而驰，肆意地将迷幻电子发挥到了一种极致。天长地久是一首分手的情歌，彻底的绝望的告别，木然地站在街头，寒气从脚底压迫到心里。在歌曲的巨大反差中，冰冷的钢琴和周启生苍白单薄的声音让人触景伤怀。
1: 或者不方便拥有，为何又等今天最后趁早一点。
0: 歌曲的风格变化呢，很好展现了周启生对于旋律配器演唱理解的蜕变，不仅的为港乐留下了很多非一般的精彩，也让喜欢他这种风格的乐迷呢越来越多。只选一首他的歌并不容易，那么拿这首《天长地久》和各位车友一起分享重温他所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浪漫情怀。

0: 黄凯芹1989年焚琴。
1: 求你别留下陪我，无需要为我太多。
0: 从87年出的第一张 EP 再遇开始，黄凯芹就是以独特的优雅气质、高辨识度的嗓音和出色的创作能力征服了众多喜欢他的歌迷。焚琴是由黄凯芹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没有结果的一些感情中，发行在1989年1月1号。作为诗一般的忧郁情歌，焚琴经过黄凯芹深情演绎，在歌曲中痴情男子的形象不禁浮现在眼前。他唱出了对于那个人的爱而不得的痛苦，终究是一场有缘无分的感情。
1: 情已逝，埋在我心底，残枝火照样是美丽。
0: 这是一位罕见在香港有着诗人气质的男歌手，其情歌展现的是生命的告白，透出一种深深浸透的无奈。他青涩而又带有书卷气的歌声，让人情难自禁。伤感的歌词，戳心的旋律，前奏一响，瞬间就会带入到你的那个记忆。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5: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2: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3: Come with me.
12: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3: Of pure imagination.
14: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15: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4: 环保小知识，
16: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霍山石斛，会意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獾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

0: 是十四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十四五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个百分点，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2: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刚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0: 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和978漫游河源，
6: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5: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月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与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2: 我讨厌狗主。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29275，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你看一下嗰种声。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流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

0: 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1: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6: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您是否有过手腕、大拇指根部突然剧痛，或者手指撑起卡住，必须费力的扳指才伴随着咔嚓弹响声，这多半是手腕部腱鞘炎在作怪，俗称妈妈手或者扳机指。我们的手指手腕有肌腱，就像人身躯的绳子，腱鞘就像绳子外面的保护性套管，内有少许的润滑液。如果手部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太多，比如新手妈妈持续的抱娃，拇指发力，还有这个厨师颠勺，或长时间玩手机，用键盘鼠标，肌腱在鞘管内来回的摩擦，管壁就会水肿增厚，管道变狭窄，肌腱在里面的活动困难，并产生疼痛。如果发生在拇指背部的深肌腱处，叫桡骨轻突狭窄性腱鞘炎，也叫妈妈手。如果发生在手指的掌指关节处的屈肌腱，导致手指卡顿弹响，叫扳机指。对付腱鞘炎最核心的措施就是一个字，休，这个就是休息的意思。早期一定要果断让手休息，终止自伤动作，甚至可以佩戴支具固定，解除摩擦，炎症就会逐渐的消退。局部可以以这个涂消炎镇痛药，急性疼痛可冰敷。如果保守1-2周仍有疼痛，医生可能会建议局部打个封闭针，把少量激素和麻药精准的推入鞘管，快速强效的消炎松解。要是经过正规治疗反复卡压半年以上，只需要做一个小到几毫米的微创手术，把狭窄的腱鞘切开，肌腱立刻就能顺滑的活动。治愈后的关键是预防复发，避免长时间单一手指用力，工作中每小时让手做伸展反向运动，用温水洗手， 妈妈们要注意抱娃时手腕和手指别过度的负荷。

0: 使用手臂和身体的力量去分担。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卫生，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音乐在路上，我是骄阳。1987年，由龙虎舞狮出身的王杰，经制作人李寿全先生赏识之下呢，加盟台湾飞碟唱片公司，以唱作人的身份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销售至今达到250白金，至今呢在亚洲销售出大约1800万张，是雄霸排行榜半年之久，成绩骄人。那么在1982年的2月份，王杰推出了他的首张粤语专辑大碟《故事的角色》，正式在香港上市，即登上了香港的销量榜冠军。在时隔6个月之后，也就是1989年的8月份，香港华纳唱片公司推出了王杰第二张粤语唱片《谁明浪子心》，连续3周高居销量榜冠军，再创销售及排行榜双料冠军。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欣赏到的就是王杰1989年这张专辑《谁明浪子心》。

来自王杰，谁名浪子心，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再熟悉不过了。王杰呢是以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出道于1987年12月， 当时专辑当中的文案称王杰为昨日的浪子今日的巨星明日的传奇，果然他成了巨星，也留下了许多传奇。他在专辑刚开始卖得并不好，因为当时台湾流行歌曲的风格并不像现在这样多样化，很多人呢并不看好他。但在专辑发售一个半月之后，他的专辑居然是由原先的10,000张追加再追加，卖到了380,000张，令公司大乱阵脚。 此后呢，他出版的专辑《忘了你，忘了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等张张畅销，席卷了内地港台歌坛，更是奠定了他的巨星风范。当时呢，大街小巷都是王杰的歌声，他沧桑孤独的歌声抚慰了许多人的心灵，也让歌坛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继续来听歌《为何分离》。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4: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5: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5: 我在九七八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

好音乐在路上，我是骄阳。今天我们来欣赏到的是王杰在1989年8月份推出的第二张粤语唱片《水凝浪子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做《烦恼》。

王杰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光在中国内地就销售了100万盒以上，这还只是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引进的一个版本而已。根据某音像公司负责人透露，在1990年全国至少是有10多家音像同时的引进并且发行王杰的唱片和盒带，至于翻版的则数量更多了，这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统计的。 台湾飞碟唱片公司的总经理陈国华说，王杰在台湾是绝对的超级巨星，在香港，在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他也确确实实是一个超级巨星。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一点滴失忆》。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我是骄阳。今天我们来欣赏到的是王杰在1989年8月份推出的第二张粤语唱片《谁明浪子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做

来自王杰《一再无言》。其实我们纵观这张《谁明浪子心》的专辑，好像只有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也就是专辑同名主打歌《谁明浪子心》是比较被大家所熟知，好像其他的歌曲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听过，但是这同样无法阻挡我们对王杰的喜爱。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心印心》，休息一下，稍后见。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 3606

0: 1-800-998-9978，1-800-99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今天是周五啦，请个欢迎你的
11: 意思呀。978期待的周五，
15: 前方是周六，
16: 严禁拥堵。哇，
11: 978快乐的周六，
1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9: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20: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
12: 口水的话题八卦阵，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欢迎大家在报时广告之后继续锁定着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我是骄阳。 今天呢，我们来欣赏到的是王杰在1989年8月份推出的第二张粤语唱片《谁明浪子心》。可以说，25岁以前的王杰，他真实的生活简直是能当成一部典型的单亲孩子成长电视剧来看了。出身于演艺世家，父母离异，父亲王霞呢是邵氏知名的演员。 6岁就随父亲做童星，十几岁离开父母，入行做替身特技人，俗称龙虎舞狮，还住过龙屋。这个行业非常的危险，从小呢，王杰就遍体鳞伤，以至于后来他一直是不能够穿短衫短裤。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跟随一个著名的乐师去了台湾，初时在歌廊做侍者，穿红西装被客人戏弄，所以呢，他成名之后是极恨一切的红色衣服。 再后来，他在酒廊当上歌手，高音唱的比 Air Supply 还好，但因为没有台湾的身份证，警察插牌时他还要跳下台办酒客。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王杰，《继续行》。

王杰以《谁明浪子心》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以及最佳新人奖。王杰的唱片畅销，其歌曲自然也成为流行榜的常客， 点歌榜、 DJ榜、 龙虎榜、叱咤榜、 劲歌金曲榜等等，一时之间呢，全香港所有热门流行榜单不停地出现王杰的名字，这是势不可挡的一股力量。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逝去的爱》。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与温暖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我们在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分享美好的上班时光。大家好，我是歌手隔壁老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我是骄阳。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1989年8月份王杰推出的第二张粤语唱片《谁明浪子心》。其实整张唱片我们听下来，可能只有第一首歌《谁明浪子心》是比较为大家所熟知，其他的歌曲相对而言不是特别的让我们熟悉，但依然非常的好听，依然让我们更加的喜欢王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深深的

出道至今，王杰已经出了近30张国语专辑，10多张粤语专辑，由此可知他的实力。我们也相信有实力的歌手是不会被潮流所淹没的。即使现在他比较少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但是依然阻挡不了我们对王杰的喜爱。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王杰，《风风雨雨》，我们明天见，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5: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6: 你睇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再细个粒咧。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下面一首歌带给大家，后会无期。然后呢，这首后会无期呢是特别版哦，也是今天只有今天节目才听得到的，然后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啊。如果还是一样，如果音量有问题的话，那个麻烦管理员及时跟我说一下。

0: OK， 后会无期。哇，不行了，嗓子要冒烟了。嗯，那个小黎同学接一下麦，我去接一下麦，接一下麦。
1: 好，我是在的，赶紧通过这个时间来补一下水分，让自己稍微来平静一下心情。同样看得出来，
2: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一个做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驿万绿河源。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做石我粒咧。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6: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7: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6: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7: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6: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7: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6: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978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7: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6: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8: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1。今天正是初伏的第十天，也是最后一天。明天开始进入到中伏，剩下的暑热呢将会越来越浓。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忙碌了整整一周，终于迎来惬意的周五。晚风至，但热气更浓。周末在望，即便晚高峰车流稍显拥堵，也不妨放平心态，伴着音乐慢慢前行。时隔整整15年，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呢重磅回归到东江，热血龙舟盛会呢已经开启。这份盛夏惊喜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8号。愿各位一路平安，也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怀揣着好心情，迎接着美好的周末和龙舟盛宴。我们开启今天的一路畅通。

0: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眼鸟兽藏。
1: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眼下全国大范围呢正处于盛夏三伏酷暑时段，天气呈现南北差异分明的特点。北方、黄淮、华北、西北东部持续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多地呢突破37到40度的高温。东北区域呢多分散型的阵雨、雷阵雨，气温呢相对舒适。南方大部分地区被副热带高压掌控，华南、江南、全域高温盘踞，广东、广西、福建酷热难耐，局地呢可达39度。西南地区雨水充沛，四川、重庆、云南多地呢强降雨、雷暴天气，需要警惕山洪，地质次生灾害。沿海海域需要留意热带系统活动，海上风力偏大。整体来看，全国高温范围广，持续久，防暑降温是近期出行的首要注意事项。再来关注广东天气，今天全省以晴天多云天气为主，全域开启持续性高温模式，高温黄色预警大范围生效。省内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8度。明天开始，粤东、粤北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河源、梅州率先降下大雨，持续多天的高温天气将会短暂回落，大家可以提前做好防雨准备。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今晚晴转多云，夜间微风无持续风向，最低气温26度，昼夜温差适中。傍晚入夜之后，暑气会慢慢消散，晚风凉爽舒适，非常适合饭后散步、短途出行。晚间出行请您注意交通安全，谨慎驾驶，小心慢行。这一时段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阔别整整十五年，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重磅回归了。乐游河源东江竞渡，龙川老龙东江街道，7月25日正式开赛。沉寂十五年的东江河面再度鼓声震天，白桨翻飞。全市五县三区精选18只龙舟同台比拼，奋力角逐东江龙王桂冠。深圳、佛山等龙舟队伍也将前来展演交流，赛事规格拉满。在这里，不只有热血龙舟竞渡，7月24日到28日连续5天，超多精彩在龙川轮番上演。炫彩之夜光影秀，千年非遗水上打铁花，乡镇金龙巡游，酷炫水上飞人特技，江边美食市集，客家小吃，好物展销，一站式打卡。白天我们看龙舟逐浪，夜晚赏江岸灯火，吃喝玩乐全都有。十五年等待，全程情怀如约兑现。东江潮起，龙舟奋起，久违的烟火气，热血竞技的氛围重回河源。这个盛夏，带上家人亲友，齐聚东江岸边，听铿锵的鼓点，看龙舟劈波，重温刻在河源人记忆里的龙舟盛会。7月25日，让我们一起相约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2: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3: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2: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3: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2: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5: 擦滚。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黎姿1993年，你是明日意义。
1: 身边声音虽跟我接近，始终欠缺一些真。
0: 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漂洋过海来看你，国语版的描述的是一段跨越海洋的爱情故事，旋律优美动人，传唱度极高。而粤语版《你是明日意义》这首歌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坚定与执着，歌词中黎姿唱出了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对于爱情的珍视，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期待，未来的向往。

97.8，感谢您继续收听，这首歌来自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听着前奏应该都知道这首歌国语版叫做一场游戏一场梦，那么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它的粤语版本，1989年2月28号发行于他的首张粤语专辑《故事的角色》。这首歌呢由潘伟元作词，王文清作曲，陈志远编曲。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种对于生活、爱情和失去的深刻反响。在1989年的香港乐坛，这首歌呢迅速走红，并且在多部 TVB 的电视剧像《义不容情》《今生无悔》和《龙兄鼠弟》当中被作为插曲或主题曲，深受观众的喜爱。而王杰的演绎深情而富有感染力，让这首歌成为了他音乐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王杰，几分伤心几分

0: 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王菲《暧昧》，同样这首歌它也有国语版，来自于音乐人黄莺莺的《晴雪》。
1: 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
0: 这首歌呢，通过细腻的歌词和空灵的演绎，呈现了都市情感中若即若离的复杂状态，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5: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4: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7: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6: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7: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9: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

0: 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河源家长看过来，港生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新河源，新文明。
0: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等了整整15年，咱们期盼已久的龙舟赛终于来了。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重磅回归。7月25日，东江之上，百舟争流，全市强队齐聚龙川，比拼竞渡，还有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美食市集全线上线，热血龙舟盛宴，全城狂欢。7月25日，快来东江岸边一起打卡。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悠悠弯弯冰冰冰冰
2: 茶壶。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黄凯芹《再遇》。这首歌呢，描绘了与旧情人再次相遇的复杂心情。歌曲开头，他仰望着对方，内心却感到冷漠。接着，他提到自己不想再孤单，但又害怕再次陷入情感的漩涡当中，显示出了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歌词充满了对于过去回忆，反映了当时人们在面对旧情复燃时的矛盾心理。歌者通过歌词传递了深刻的情感体验，使得这首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凯芹《再遇》。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梅艳芳逝去的爱。这首歌歌词呢，深情且充满煽动力，容易打动人们的心弦。歌词中充满着对于爱情的痴迷与渴望，充满着离别的伤感与无奈，也道出了许多人对于逝去爱情的挂怀和流连忘返。这样充满感受的歌词，让每一个听者都能够在心中勾起一种情感共鸣。

0: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刘德华鸽子情缘。作为刘德华亲自作词的作品鸽子情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等了整整15年，咱们期盼已久的龙舟赛终于来了。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重磅回归，7月25日，东江之上，百舟争流，全市强队齐聚龙川，比拼进度，还有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美食市集全线上线，热血龙舟盛宴，全城狂欢。7月25日，快来东江岸边一起打卡。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要要问问冰冰冰冰冰
2: 茶姑。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草蜢，永远爱着您。这是一种深情而复杂的爱情情感之歌，歌词和旋律营造出了一种浪漫而略带忧伤的氛围，适合在特定的情感场景中所播放。它不仅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执着，还带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1: 或者你根本没爱过我。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邝美云《冰冻的女人》。这首歌表达了一种内心的冷漠与孤独，同时也透露出对于过去的怀念。整首歌曲旋律清新动感，节奏明快，诱人起舞，混音效果更是增添了歌曲的吸引力，使得当时听众在聆听时感受到了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而邝美云在演唱时，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将这种内心的冷漠和对于爱情的复杂情感演绎得恰到其位，使得这首歌曲在80年代红遍了大街小巷。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邝美云《冰冻的女人》。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陈百强《深爱着你》。这首歌呢，发表于1985年，以轻快的节奏深刻地演绎着对于爱情的渴望。而这张专辑当中，无论是词曲编唱制作录音或者音色，在当时都可以说是完美无瑕。它既是当时中文唱片的经典，也是经典唱片之中的经典。当时的陈百强的形象，从一个出道的俏丽男孩、纯情学生到阳光少年，而在《深爱着你》这首歌曲和专辑里，把他忧郁的性格融合得天衣无缝。这首歌诉说着刻骨铭心的爱，在陈百强深情的演绎之下，对于爱人的无限痴情尽在歌声里一览无余。陈百强《深爱着你》。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8: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爆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

0: 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等了整整15年，咱们期盼已久的龙舟赛终于来了。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重磅回归，7月25日，东江之上，百舟争流，全市强队齐聚龙川，比拼进度，还有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美食市集全线上线，热血龙舟盛宴，全城狂欢。7月25日，快来东江岸边一起打卡。
1: 你是来加塞的吧，
2: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2: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3: 你别笑，
1: 不加塞，
2: 懂礼让，不乱停，
1: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4: 9-7-8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4: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4: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4: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
8: 严禁拥堵。
9: 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4: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4: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1: 我爱的节目
12: 开始啦。

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倒计时还有几个小时，就在明天，对，7月25号周六，比赛地点呢就在河源市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广场旁的沿江路东江河道。这场比赛呢将在明天上午火热开赛，18支劲旅战队呢展开巅峰对决，届时呢水上表演赛事开幕，荣耀时刻等精彩环节轮番上演，没有办法到现场观看的各位车友也不要着急，那您可以锁定直播为心仪的战队打气加油，届时呢您可以直接通过智慧河源客户端或者河源广播电视台视频号来观看网络直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阔别整整15年，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重磅回归了。乐游河源东江竞渡，龙川老龙东江街道7月25日正式开赛。沉寂15年的东江河面再度鼓声震天，白桨翻飞。全市5县3区精选18只龙舟同台比拼，奋力角逐东江龙王桂冠。深圳、佛山等龙舟队伍也将前来展演交流，赛事规格拉满。在这里，不只有热血龙舟竞渡，7月24日到28日连续5天，超多精彩在龙川轮番上演。炫彩之夜光影秀，千年飞移水上打铁花，乡镇金龙巡游，酷炫水上飞人特技，江边美食市集，客家小吃，好物展销，一站式打卡。白天我们看龙舟逐浪，夜晚赏江岸灯火，吃喝玩乐全都有。15年等待，全程情怀如约兑现。东江潮起，龙舟奋起，久违的烟火气，热血竞技的氛围重回河源。这个盛夏，带上家人亲友，齐聚东江岸边，听铿锵的鼓点，看龙舟劈波，重温刻在河源人记忆里的龙舟盛会。7月25日，让我们一起相约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今天来到了美好的星期五，但是呢，今天的路况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良好的，因为今天天气呢，确实有点炎热。今天来到了7月24号，新的台风红霞已经生成，它是今年的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呢进入到南海，并且正面袭击广东。由于台风的环流呢是比较庞大的，所以说呢这次风雨的影响呢将不小。

目前沿江路通过电脑城往茶山公园方向哈、啊、直行车道车较多一点。今天来到7月24号的星期五，农历的6月11，距离中秋节还有63天，距离2026年东江竞渡龙舟邀请赛还有1天的时间。今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60天。

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生成，其中心呢可能会穿越到咱们河源。那么今天在早上8:38起呢，河源市源城区、江东新区以及东源、紫金、龙川三县呢连续发布了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受其影响的26号到27号，河源呢将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呢是大暴雨，还有7到9级，局地10到12级的阵风，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台风外围短时的雷雨大风以及台风环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根据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测，红霞呢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时速呢向西偏北方向呢快速的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加强。24号夜间、今晚到25号凌晨移入到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呢会继续加强，最强可达到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强台风级呢也就是13到14级，并且呢将于25号晚间，也就是明天晚上到26号早上，在广东的中东部沿海地区呢登陆。那么这个位置呢是潮州到深圳方向，登陆级别呢强度在12到13级的台风级，不排除14级的强台风级。所以说呢，近期呢大家尽量这两天不要前往。

0: 往潮州或者深圳方向。而台风红霞登陆呢，其中心可能在26号白天由南向北穿过河源市。26号到27号，受到红霞影响，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雨过程。25号下午，起风力呢在7到9级，局地10到12级，致灾风险较高。而根据河源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在7月24号下午1点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全力以赴的保障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的降低灾害损失。也不是一种直观。那么根据河源市气象局的预计呢，26号明天到后天，河源呢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呢大暴雨和7到9级以及局地10到12级的阵风，大家要时刻注意防范台风的外围短时的雷阵雨、雷雨大风天气以及台风环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只是一只小鸟。
0: 那么根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年的第12号台风呢已经是将在广东沿海地区登陆。那么近期呢即将到来的双休日，各位家长朋友尽量呢不要带小朋友前往沿海地区旅行。
1: 我只是一个孩子。
0: 而国铁广州局呢，根据台风和降雨的影响范围，从7月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和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呢，7月26号，省内全部高铁和普速列车停运。而具体的停运车次的信息呢，大家可以根据铁路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由此呢，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那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时刻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以及车站的公告，及时掌握列车的开行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盛夏东江风起，龙舟盛世归来，备受全市人民期待的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时隔15年盛大启幕，15载岁月流转，东江碧水依旧，河源老百姓对龙舟竞渡的热爱从未消减。本次赛事由市文广旅体局、龙川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乐游河源东江竞渡为主题，将于7月25日在龙川县老龙镇东江水域鸣锣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区10支龙舟代表队伍，18支龙舟整装集结，健儿们朝夕集训，凝心聚力，将在标准化赛道展开500米直道竞速比拼，轮番征战预赛、复赛、决赛，竞逐东江龙王荣誉称号。省外龙舟队伍受邀到场交流展演，尽显团结争先的客家精气神与传统民俗魅力。赛事期间，配套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炫彩潮玩之夜、江岸光影盛宴、非遗打铁花、民俗巡游精彩绽放，沿江的美食嘉年华、特色好物市集同步开启，打造水上竞技、岸上休闲、夜间赏景一体化夏日文旅盛宴。7月24日到28日，鼓声将起，龙舟待发，时隔15年的东江竞渡盛会，承载城市记忆，续写奋进篇章。在此，我们诚邀广大市民游客相聚在龙川东江之畔，共赏龙舟破浪盛况，共度热闹难忘的夏日佳节。如果您想看龙舟邀请赛，记得7月25日本周六去龙川看龙舟、吃美食、逛市集。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九七八。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等了整整15年，咱们期盼已久的龙舟赛终于来了。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重磅回归，7月25日，东江之上，百舟争流，全市强队齐聚龙川，比拼竞渡，还有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美食市集全线上线，热血龙舟盛宴，全城狂欢。7月25日，快来东江岸边一起打卡。
6: 你是来加塞的吧、
7: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6: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7: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6: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8: 你别笑，
6: 不加塞，
7: 懂礼让，不乱停，
6: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4: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哇，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2: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清明两天的天气仍然是较为炎热，我们仍然要做好防暑降温，并且做好防溺水的工作。雷雨天气时呢，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大风导致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购出物、户外广告牌等倒塌风险。户外活动、农事作业、高空作业等应该注意避开雷雨时段，防范雷击灾害。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26号起，我市呢将出现强降水的过程，需要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以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呢，风力呢将明显增强，阵风达到12级，请各位提前做好建筑工地、厂房工棚、旅游景区、水上活动等区域的安全管理，并且加强对于户外广告牌、道路绿化树木等防风加固工作。目前呢，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实际登陆位置以及对于我市带来的风雨影响呢，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那么河源市气象局呢，将密切关注其发展动态，并且及时发布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目前在越王大道和永和路交汇处往尖基方向车流较多，另外一个路段呢是在沿江路体育馆双向车流较多，只是车多缓行，不存在拥堵，所以说大家放心走，不要着急。

0: 等了整整15年，咱们期盼已久的龙舟赛终于来了。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重磅回归，7月25日，东江之上，百舟争流，全市强队齐聚龙川，比拼进度，还有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美食市集全线上线，热血龙舟盛宴，全城狂欢。7月25日，快来东江岸边一起打卡。
1: 小朋友，不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0: 等了整整十五年，咱们期盼已久的龙舟赛终于来了。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重磅回归，7月25日，东江之上，百舟争流，全市强队齐聚龙川，比拼进度，还有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美食市集全线上线，热血龙舟盛宴，全城狂欢。7月25日，快来东江岸边一起打卡。
1: 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受到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外围环流持续影响，根据市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测，7月26号，我市呢将会出现强风暴雨天气，河道水位及流速呢存在较大安全风险。为了保障在在本月月底呢举办的龙舟邀请赛，原定在7月26号的周日上午举办的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提前到7月25号，也就是在明天上午8点半举行，赛事地点和竞赛规程等环节不变。本次呢，这一次呢是这个龙舟邀请赛呢是啊这个重头戏，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呢已经在今天正式开启了。7月24号到28号在龙川县盛大举办连续5天炫彩之夜龙川潮玩啊，这个夜间演绎以及龙舟竞渡、好物云集、美食、汽车、家居展、龙舟主赛事三大系列活动轮番登场。目前的活动筹备工作呢，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天是第一天，还有呢是这个25号、26号、27号、28号、24号到25号呢是两晚的潮玩狂欢率先引爆。25号呢，也就是明天，龙舟赛呢是正式在水上巅峰对决。24号到28号这5天呢，在龙川县的老龙镇的文化广场将举办的是美食、汽车、家居联展，连续5天火热开启。江面蓄势待发，江畔好戏连台，热闹氛围呢已经拉满。接下来呢，请大家明天记得前往龙川，它是8点半开始哦。如果说呢，您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准备去观赛，今晚就可以去了。

0: 等了整整十五年，咱们期盼已久的龙舟赛终于来了。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重磅回归，7月25日，东江之上，百舟争流，全市强队齐聚龙川，比拼进度，还有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美食市集全线上线，热血龙舟盛宴，全城狂欢。7月25日，快来东江岸边一起打卡。
1: 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九七八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明天25号 多云转雷阵雨， 局部有大雨，26到37度。 26号呢是 暴雨到大暴雨， 26到29度。 27号大雨到暴雨， 26到29度。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乐游河源东江竞渡 2026年 河源市龙舟邀请赛 将在明天上午8点半 正式举行，比赛地点和赛事规程环节等不变。欢迎明天上午呢相约在龙川县老龙镇文化广场旁的沿江河道，一起来观看 时隔15年之后举办的这场龙舟邀请赛。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再次祝您平安到达。

等了整整15年，咱们期盼已久的龙舟赛终于来了。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重磅回归，7月25日，东江之上，百舟争流，全市强队齐聚龙川，比拼进度，还有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美食市集全线上线，热血龙舟盛宴，全城狂欢。7月25日，快来东江岸边一起打卡。生活，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等了整整15年，咱们期盼已久的龙舟赛终于来了。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重磅回归，7月25日，东江之上，百舟争流，全市强队齐聚龙川，比拼进度，还有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美食市集全线上线，热血龙舟盛宴，全城狂欢。7月25日，快来东江岸边一起打卡。

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九七八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0: 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禅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生活，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2: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1: 我，你的9.78，永远站在你这边。

0: 9: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4: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等了整整15年，咱们期盼已久的龙舟赛终于来了。2026年河源市龙舟邀请赛重磅回归。7月25日，东江之上，百舟争流，全市强队齐聚龙川，比拼进度，还有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美食市集全线上线，热血龙舟盛宴，全城狂欢。7月25日，快来东江岸边一起打卡。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和园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七月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七月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

0: 与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七月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七月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978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978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978。

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2: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1: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和园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七月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0: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11: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12: I'm too busy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3: 梦给他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北极星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隐隐地照亮着我们的音乐之路。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感受任贤齐的经典好歌。任贤齐这位集歌手演员于一身的全能艺人，就是那颗永不褪色的星辰。他的歌声曾经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那些旋律与歌词至今仍然能够触动心弦。
1: 我们短暂的爱情在午夜，
0: 978为您推荐流着泪的你的脸。
1: 回到他身边，
0: 这是任贤齐典型的一首情歌，歌曲中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出伤心的一片，唱出了分手后的痛苦与不舍，但是在这份痛苦中又透露出一种对于未来的期许和释然。这首歌让人们在经历情感挫折之后能够找到一丝安慰与力量。97.8这一时段为您分享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小雪》。这首歌收录在2000年1月27号发行的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不仅的是任贤齐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它也是一首温柔的情歌，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当时爱情的甜蜜与苦涩，更是在寒冷的冬日里为人们带来一丝温暖与慰藉。在你的爱情故事中，你是否也有过像小雪一样轻轻飘落却留下深刻印记的瞬间呢？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小雪》。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任贤齐《春天花会开》。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等待的歌曲，歌曲中的春天花会开用自然界的美好景象寓意着，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只要心中有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这首歌不仅让人们在困境中找到前进的动力，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一束光。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97.8，这一时段为您播放任贤齐《天涯》。《天涯》发行在1997年，描绘了一个孤独旅行的心境，充满了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和对于过去的怀念。任贤齐用他的声音把那种孤独感表达得非常棒，很多听者呢在这首歌也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尤其是那些在外打拼的人，总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孤独的旅行者，不断地在寻找自己的天涯。天涯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行，在年轻人心中尤其受欢迎，因为它能够引发他们对于人生的深思。

0: 有的歌，
1: 有的歌，听了几百次，
0: 听了几百次，
1: 你还想听。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还有我。歌曲呢讲述了恋人之间的深厚爱情和无私奉献，即便自己遭受委屈也愿意无条件为对方付出。歌曲以真挚的情感传达了对于爱情和友情的坚持与奉献，体现了一种温暖而感性的精神。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任贤齐，还有我。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当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北极星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隐隐地照亮着我们的音乐之路。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感受任贤齐的经典好歌。
1: 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
0: 任贤齐这位集歌手演员于一身的全能艺人，就是那颗永不褪色的星辰。他的歌声曾经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那些旋律与歌词至今仍然能够触动心弦。
1: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0: 97.8为您推荐任贤齐心太软。提到任贤齐，怎能不提心太软呢？这首歌几乎成为了他的代名词，温柔而略带伤感的旋律搭配直击心灵的歌词，道出了多少人在感情中的无奈与牺牲。每当夜深人静，这首歌总能勾起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人不禁反思，是不是我们都太过心软而忘了爱自己呢？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心太软。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伤心太平洋》，作为《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这首歌以其深情而辽阔的曲风，完美诠释了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
1: 离开真的残酷吗？我这温柔才是可耻的。
0: 而歌曲中的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如同爱情中的波涛汹涌，让人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这首歌不仅让任贤齐的歌唱事业更上一层楼，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0: 几百次，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97.8为您分享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
0: 如果说心太软是成熟爱情的写照，那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则是青春初恋的甜蜜宣言。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轻快，歌词简单直接，同时也充满了青涩与纯真，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勇敢表达爱意的年纪。它不仅仅在当时风靡一时，同样也成为了许多校园晚会的必唱曲目。你是否有过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定了那个对面的女孩的经历呢？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担保。这首歌呢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歌曲中让我悲也好，让我醉也好，狂歌当哭，千金不换，红颜一笑，唱出了武侠世界中儿女情长和江湖豪情。他不仅展现了任贤齐深厚的唱功，更以其独特的武侠韵味激发了无数人对于武侠世界的向往。97.8为您推荐任贤齐《任逍遥》。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九七八。

97.8，这一时段这首歌来自任贤齐，花太香。作为新楚留香的主题曲，花太香以其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人沉醉在其中，而歌词中的每一句都如同花香般沁人心脾，却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愁。它不仅展现了任贤齐的多面唱功，也让人对于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有了更深刻的体会。97.8为您推荐任贤齐《花太香》。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99.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What time is now?
1: 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0: 祝你平安顺遂。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1: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剑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关注好音乐，关注 FM97.8，我是瑰丽关喆。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7: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7: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找孤鸟。从前，一个女人出嫁后，从娘家来到婆家。女人不仅长得亭亭玉立，还十分勤劳，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家务。可婆婆就是不喜欢她，没事老找她麻烦，三更就叫她起床舂米，半夜还不让她睡觉。于是这个女人时常暗自流泪，舂米的时候泪水滴落在米滴里，洗衣服的时候泪水滴落在河水里。看到树上的鸟儿，这个女人就想，如果能变成一只鸟就好了，如果能变成一只鸟就好了。看到水里的鱼，这个女人就想，如果能变成一条鱼就好了，如果能变成一条鱼就好了。这个女人还有一个没有出嫁的小姑，小姑不仅长得如花似玉，做事儿还十分麻利。小姑非常喜欢她的嫂子，嫂子做饭的时候小姑就帮她生火，嫂子去挑水的时候小姑就与她一起拉转水井的辘轳。小姑织的毛衣嫂子穿上正好，嫂子织的毛衣小姑穿上也合身。有一天，嫂子在窗前给小姑梳辫子，嫂子一边梳一边叹气，你要好好珍惜在家做姑娘的日子，以后嫁到婆家就有苦头吃了。小姑望着远处的青山，笑嘻嘻地说，我才不要嫁人呢。女孩子长大了哪能不出嫁呢？嫂子语重心长地说。小姑咯咯直笑，我要嫁人就嫁给山神，山神没有父母，嫁过去也不用受婆婆的气，多好啊。傻姑娘，你认识山神吗？山神是谁呀？山神嘛，每座山都有一个山神。山神是一个可怜的家伙，因为讨不到老婆，总是饥一顿饱一顿，一到天黑就在山头咆哮。你听，他又叫了。嫂子笑得合不拢嘴，你这傻孩子，净胡说八道，那不过是山风罢了。那一年春天，婆婆养了很多蚕，家门前的桑树叶很快就被蚕吃光了。于是婆婆每天听到第一道鸡鸣时，就把儿媳妇喊起来，催促她上山去采桑叶。后来家里养的蚕越长越大，而山上的桑叶却越采越少。有一天午饭时间到了，嫂子还没有回家，于是小姑提上竹篮子上山给嫂子送草头饼去了。
3: 嫂子，嫂子，你在哪儿啊？
2: 小姑一边叫一边往山上跑，跑上山坡后，只见嫂子孤零零地坐在石头上哭泣，她的竹篮一眼就能望到底，一片桑叶也没有。山坡上仅有几棵桑树，桑树的叶子全部被采光了。在清风的吹拂下，枝繁叶茂的柞树随风摆动，柞树叶沙沙沙作响。今天恐怕采不到桑叶了，以后也不会采到了，即使桑叶再长出来，也不够蚕吃啊。如果蚕吃不饱的话，婆婆就会打我，婆婆会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墙上撞。今天怎么办？明天怎么办？以后怎么办？ 嫂子一个劲儿哭泣，哭声响彻了整个山坡。小姑想了想，用力跺了跺脚，然后用双手在嘴前围成一个小喇叭，冲着深山大喊：山神，你快把柞树变成桑树啊！只要你能把柞树变成桑树，我就嫁给你。哗哗哗，哗哗哗，山上山下，溪涧里的每一滴水都欢畅地笑了起来。沙沙沙，沙沙沙，漫山遍野，柞树林的每一片柞树叶也跟着笑了起来，仿佛被人挠了痒痒似的。他们笑啊笑，笑啊笑，最后全部变成了桑叶。一眨眼的功夫，漫山遍野的柞树叶全部变成了桑树叶。这时，一阵温暖柔和的山风吹来，夹杂着黄米酒的醇香，吹得人美滋滋，醉醺醺的。姑嫂俩又惊又喜，连忙动手采起桑来。他们采了满满两篮子桑叶，下山回家去了。婆婆见到两篮子桑叶，立刻喜笑颜

0: 差拿着桑叶去喂蚕了。第二天，姑嫂俩一起上山去采桑叶，一阵清风拂过，小姑突然不见了。嫂子到山涧去找，小姑，小姑，你到哪里去了？山涧不回答。嫂子到桑树林去找，小姑，小姑，你到哪里去了？桑树林也不回答，山谷间只有呼呼的风吹过。嫂子从山脚找到山顶，从前山找到后山，她的鞋底在山路上磨破了，衣服被荆棘撕成了碎片。她从春天找到夏天，又从秋天找到冬天。山上的每棵青草都知道他在找小姑，把自己柔弱的叶子垫在他的脚板下。山上的每棵果树都知道他在找小姑，主动把自己的红果伸到他的跟前。山上的白鸟也知道他在找小姑，都愿意分些羽毛给他，遮盖住他在寒风中发抖的身体。他们把自己的羽毛扯下来，一齐向他抛去。等到鸟的羽毛把嫂子全身遮住时，嫂子就变成了一只鸟。它从飘落的叶子中飞起来，一边飞一边叫：“找姑，找姑。”冬天来了，北风咆哮，大雪纷飞。他迎着风雪飞，一边飞一边叫：“找姑，找姑。”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他从桑树林飞到座树林，又从座树林飞到桑树林。他一边飞一边叫：“找姑，找姑。”它在广袤无垠的田野飞，在连绵不绝的山岭飞，一边飞一边叫：“找姑，找姑。”它在灿烂的阳光里飞，在皎洁的月光里飞，一边飞一边叫：“找姑，找姑。”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叫：“找姑，找姑。”人们根据它的叫声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找姑鸟。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阿诗玛的传说。从前，在云南有个叫阿卓底的地方，住着贫苦的格鲁日明一家。这一天，家里出生了一个美丽的女婴，阿爹阿妈希望她像金子一样闪亮，就给她取名阿诗玛，就是金子的意思。阿诗玛一天天的长大了，漂亮的像一朵鲜艳的美衣花。有民谣这么夸赞阿诗玛：绣花包头头上戴，美丽的姑娘惹人爱。绣花围腰亮闪闪，小伙子看她看花了眼。妙龄少女阿诗玛能歌善舞，还有一副清脆响亮的好嗓子， 动听的歌声常常把周围的

年轻小伙子吸引过来。她还是一个勤劳的姑娘，绣花织麻样样能干，简直是文武全才。阿黑是一个勇敢智慧的彝族萨尼青年，但他的身世有些凄凉，父母在他12岁时相继被土司虐待而死，他被财主热布巴拉抓去服劳役。有一天，他上山采摘鲜果时迷了路，在密林深处煎熬了数日，挨饿受冻，吃尽了苦头，生怕主人责骂，不敢回去。就在此时，他遇到了放羊的阿诗玛，他把可怜的阿黑带回家。阿诗玛的阿爹阿妈收养他为义子，从此阿黑和阿诗玛天天在一处，两小无猜，情投意合。过几年，阿黑长成了高大的小伙子，他的性格坚毅如高山上的青松，成了周围小伙子们追随的榜样。人们唱歌夸赞阿黑道：龟山上的树木青松高，萨尼小伙子阿黑最好。万丈青松不怕寒，勇敢的阿黑吃过虎胆。阿黑十分勤劳能干，他在不好种的石子地上开荒种玉米，种出来的玉米却比别人家的玉米长得好。他上山砍柴手脚麻利，比其他小伙子砍得都多。他擅长驯服野马，还喜欢骑光背马，骑得健步如飞。他弯弓射箭，百发百中。阿诗玛的父亲格鲁日明把自己的神箭送给了他，阿黑于是如虎添翼。阿黑也喜欢唱歌，他的歌声雄浑嘹亮，他还能吹笛子和弹三弦，真是多才多艺，不知吸引了多少姑娘的目光。在这年的火把节上，阿诗玛和阿黑互相倾诉了爱慕之情，这对结义兄妹便定下了亲事，立誓永不分离。一次，阿诗玛前去赶集，被财主热布巴拉的儿子阿芝看见了，他就起了色心，想娶阿诗玛做妻子。他回家央求老财主热布巴拉，要父亲请媒人为他提亲。热布巴拉也早就听说阿诗玛的美丽，马上答应了儿子的请求，请了当地有权有势的媒人海热，马上到阿诗玛家提亲。海热来到阿诗玛家，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夸热布巴拉家如何殷实富有，倘若阿诗玛嫁过去，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阿诗玛听到后淡淡地说：热布巴拉家不是好人家，他家就是栽满鲜花引蜜蜂，蜜蜂也不理他。清水不和浑水一起瞪，绵羊不能扮豺狼。阿诗玛的回答激怒了海热，也恶狠狠地说：热布巴拉家是阿卓迪有钱有势的人家，热布巴拉的脚跺一跺，阿卓迪的山都要摇三摇。阿诗玛要是不嫁过去，当心后悔。阿诗玛不管海热怎样威逼利诱，就是不嫁。

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如同浩瀚宇宙中的璀璨繁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

到了，阿卓底天气变寒，水冷草枯，羊儿找不到足够的青草吃。阿黑不得不赶着羊群到遥远的滇南热地放牧去了。临走时，阿黑和阿诗玛道别，他们互诉衷肠，依依不舍。阿黑才刚走，热布巴拉就起了歹心，派手下家丁蛮不讲理地抢走了阿诗玛，想逼阿诗玛拜了堂，成了亲，生米煮成了熟饭，就只得嫁到他家。阿诗玛被抢到热布巴拉家之后，在热布巴拉夫妇的威逼利诱下，始终不肯答应，拒绝与阿芝成亲。他的心里只有阿黑。财主拿出金银财宝，指着谷仓和牛羊对阿诗玛说道，只要你肯嫁给阿芝，这些都是你的。阿诗玛连瞧也不瞧一眼，轻蔑地说，这些我才不稀罕呢，给我金山银山，我也不嫁你们家。阿芝在一旁听得气不打一处来，脸变得煞白了，气急败坏地说，你要是不肯嫁给我，我就把你们家赶出阿卓底。阿诗玛毫不犹豫地答道，别拿大话吓唬人，阿卓底又不是你们家的。热布巴拉见阿诗玛软硬不吃，于是恼羞成怒，他命令家丁用皮鞭狠狠地抽打阿诗玛，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还把他关进了黑牢里。即便吃尽了苦头，他依然保持着断得弯不得的性格，依然坚信只要阿黑回来，知道他被关在这里，一定会救他出去。有一天，阿黑正在放羊，阿卓底来人给他报信，他这才知道阿诗玛被抢走的消息。阿黑一听急坏了，非常担心阿诗玛的安危，他立刻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恨不得一下子飞回阿卓底，把心上人救出来。当他来到热布巴拉家门口时，阿芝紧闭着铁门，不许他进去，并提出要跟阿黑对歌，唱赢了才许进门。阿黑坐在大树下，阿芝坐在门楼上，两人对了三天三夜的歌。阿芝败下阵来，急得脸红脖子粗，声音也越来越难听了。而多才多艺的阿黑越唱越起劲儿，明显胜出一筹。阿黑终于唱赢了，阿芝不得不让他进了大门。热布巴拉很快想出一条毒计，皮笑肉不笑地说，天色已经不早了，你先好好睡一觉，明天就送你和阿诗玛一起走。阿黑只好住下，被安排睡在一间没有门的房间里。半夜，热布巴拉指使家丁放出三只猛虎，想趁黑把阿黑弄死。阿黑早有防备，当老虎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时，他拿出准备好的弓箭，对准三只老虎连射三箭，老虎一命呜呼，倒地而死。第二天，热布巴拉父子见老虎都死了，惊讶万分，理屈词穷，只得答应放了阿诗玛。可当阿黑走出大门等待时，热布巴拉却把他关在门外，抵赖不肯放阿诗玛。阿黑忍无可忍，只得拉弓放箭，连着射出三支。第一支箭射在了大门上，大门立即被射开。第二支箭射到了堂屋柱子上，堂屋震得直抖。第三支箭射在了供桌上，震得供桌摇摇晃晃。热布巴拉吓慌了神，而且那几支箭都好像生了根，没人能够拔得出来。他怕是得罪了神明，只好叫人打开黑牢门，放出阿诗玛，并对他说，只要你把供桌上的箭拔出来，我马上就放你回家。阿诗玛不屑地看了看热布巴拉，走上前去，像摘花一般就把箭拔了出来。
然后和阿黑高高兴兴地回家。热布巴拉父子

0: 只得眼巴巴地看着阿黑带走了阿诗玛，心中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们又怎么肯善罢甘休呢？于是又想出一条毒计。他们知道阿诗玛和阿黑回家必须经过十二牙子角，就带着家丁赶在他们过河前，趁山洪爆发把小河上游的岩石扒开放水。阿黑和阿诗玛过河时，洪水滔天滚滚而来，阿诗玛瞬间被卷进漩涡里，阿黑只听到了阿诗玛喊了声：阿黑哥，快来救我！就再也看不见他的踪影了。阿黑挣扎着游上了岸，到处寻找阿诗玛，直到大河又变成了小河，还是没有阿诗玛的下落。原来十二牙子上的映山歌神将阿诗玛从洪水中捞起，把它变成了一座山峰，立在了十二牙子上，成为了回声神。从此你怎样喊，他便怎样回应。阿黑失去了阿诗玛，日夜思念着他，他每天都对着石牙子高喊：阿诗玛，阿诗玛。那化成回声神的阿诗玛同样的应和着：阿诗玛，阿诗玛。如今阿诗玛婀娜的身姿依然伫立在石林中，永远和他的乡亲们在一起。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97.8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97.8。
3: 原来是你。
2: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